啲可能开个这几个正火烧的，过在过的日看了车队过来的，一是看的日个搞错的，整个看的是夜上的那跟另外的队过的，看了车的过在西的过的西边的日过在正过在二看的日过在火烧上去，我这个的。过在一看，哦，那个就是让另外让你看的，个在看那搞了对方了，搞那抢的，看的是当地抢个有哪里是，我跟老了 control 的地方的，一看的是我那里，一看的搞了，给一看的看的搞了，得进他看，看啊看的热是啥看的偏是啊，西边是不在个了，他看的 structure 是啊，西看的啊，给，他西看的在放的，一类个机。刚才一电话那一电那个，不是听过讲说的，丢在那个里，那他妈吃了说那个给地。刚才一最讨厌刚才说的，刚才好学生就不是听刚才好有人给来，刚才好学生就那个啥意思？不是听我讲上面花了一块吃了，可能是 1 hectare 是该吃的，有的是农地上。对，讲开会了，说个的，已经开会起来，好在一块在搞了，又叫老爹给你那个的。我在手里看到一块人的开来这样的，跳糖的，我在上去，上去看着我去，等下过长子他去喝他来，这个糖的所以他又叫老爹，我在以后再来一看，在今天施工的是那个地，可能在我的工厂上的施工的，你看这个是真大了，这是。当对的先考的，考的对的就在第二考的是当对的各个我考的个第一了，因为去 recreational park 是等的考的个跟他考的啥似的，去考的在第考的在第考的那些第考的个啥似的，他是啥来的嘛？他是那些在第考的是 pure forest 给第考的啥似的，就是他在。在几块地，他问地方有个什么 carbon monoxide 块地个学生是，也是块地学生是，在几块地他等待是，但是块地个这里块地是，他从另外的块地个西块地收给的，也是靠进来是，在 First Nations 个关系和维京来在顶块地是，就是看对他那个人是，就是当地在几块地是，在块地不打算西块地收了的。考试完了，再考虑去考的，这个路上这个两三个那个得了考，考错了等于被那个的。等那边可以等现在是等 Van Dam， 听 Van Dam 那些上的这进来是，考虑个了，考虑是这个的那些 directors 看 directors 看的上的进来是。不哩，那时候在这个街，看人到这就看 recreation， 或者 parks， 看这一个了，他个地方还个人打的少问题。就是天黑天黑，在他西不听我在街上那个那些个 clean air， 看这些看这个那些看人丢的，就开一点水，看拿水，就看个人拉开伞，带水伞过去，个人到看的，就在这点水在看他看的。当地在地方的这些小镇子里的那些人，是水果黑干跟大基地。那地方的客家人，那些大部分都过地了，而且实在正好吃些。

这可可能这 transport 肯定这这个上级 minister 他们的，那个 Steve McKinnon 那些上的，听他的人的说他在里说从头里搞这里，说从里开始给说看这里，他 45 这是第第好像是来看这上里看这 trails 看这里，machine engines 看这里，可能看这个给里奥林上里那个地，可能$350 million 是为啥？他是考虑现代的，他从头考虑他是这个什么？他考虑是往出要个什么？个什么？从学生他考虑是现代手机了，现在上不可能。他是$350 million 是为啥？是1.6 billion 但是是他那是用的，个是他从头考虑这个是现代是可能是考虑，他是一个是大概的工业比例个上的。可是听得他说他那边的热，可是可能某一地方的，可能那这里的可能对他那个人，真的就是那可能是 Republic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给的，也算是他是可能是伊波拉这对他那个可能那的可能也是情况了哈。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这个可能是3,300但看这上一波了，人老在一套子，那看1,500股子，房地产都在那看股会那个地。可咱他们开始发表看过个二十来日，但他咱得先有干的，估计是说上是，可以波了，可以去这个厂里的那个地，地可以地，可以套子，可以等上第三上一档，开完老师来过套子，老第三又包了，领导在一套子，可以开过套子，老第三又干的热热，又包了，看你怎么了，搞回来个的。那是 Democratic Republic Congo 是最早的，又包了个套，包了又包了个套你的了，可是每个套你个两第三又看你看你的样的。可是第那天就在那没去，但那时候跟他讲一次，给我找个第二个人跟他讲的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一点，你看第二是第二西康的是最早的是，他们开个跑个康国是开个车，开第那天的上突然是爆了个水，我厂里的也过个质量的弟弟，有个是。可可上那里这个是，俺那跟他兄弟的弟兄弟连带了到个，去兄弟那那是 ，Anthony Foss 有些上的，有些上原来是参的，他兄弟说他的，是 COVID-19 给传开了是，是听兄弟那弟兄兄弟上的，兄弟上的 Anthony Foss， 人不说那些，他当地那是，j'ai raconté que COVID-19 a été fait pour que les gens soient en train de se faire. Ils l'ont dit ça, parce qu'ils ont dit que Anthony Fossil, qui est le United States Senator, qui ont dit que ça a été fait pour les gens. Et quand il y a eu des tâches, il y a eu des tâches, il y a eu des tâches, il y a eu des tâches.

定，来看地方了，哪一个问题啊？可是他，我看下在修了，就在指望啥投资可以，但问题是，那真可惜啊！到了看地有啥的啊 ？Cross books ain't going down till the sun goes down， 是该原来讲了，看地的。

对，噶现在这种谈恋爱有点，对问题，可是我现在才找地方，肯定了，我得。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看到各种的在上在上那个在考证，我来在个招生的我在，他们招生的老丢在那个一带，带人带去，他们招了一点。个在考有在考察的刚刚了一，不是看到有到农村的靠 5 kilometers 个当地上，丢个考个那车考的当地通话过，有两地没跟了 out of control 的地了嘞。人个考考地考的个人，你说咱得了那车子考考的那两个人地考的，还是开始考跟着我那西安地考的差那些好，你说的你的古那可啥？可但是，看到咱就到那在看，可是那可能说他从也是看的高级了，看好像可以在晚上得可能的个地。可在他出来时，对他那个出来时，看的过来时，看的时，是个在好过的，然后就是也是看他啥看的个地。可在他出来时，别的看的很少的过的，然后第三一看，车看的 1 hectare 看的出来，可是好处一看，来过在好看，过在好看的在看上的。可在第五站那里，你来上第三里，他妈超站那里。不是看到在肉林那个老山里，给地，可在花山里，看个这里或者看是 south west 可能那点山里，看看山丘 5 kilometers 可它可能那点山的是啊，靠这个来地方了，那个长的那个给地。可在水里看水来，但是对他来说，看有家看的情况来，但是看的呢，只在这个在这看的是，是看的怎么在看的，对他来讲，是看的是，可能是在这个看的是，是看的不透，对的，真的，但是看的超人那点上是，可能会认得些是，但是脑子热了，是看的 recreation 或者 parks 看的，在给个那个当个那个的看的，但是看的我。客运的，伊个西康的，伊那咱西街西康的，是伊朗的，朗的，我得了伊 purifier air purifier 这里康的朗的，我在，伊是怎么说来伊个的伊 carbon monoxide 的西康的说来伊个，是怎么说朗的上的伊个西康的，是说伊朗的上的，我在 air condition 康的说来伊，西康的伊单面西康的要走第一年那个西康的来是够真别的。这车还是关车的，还是违禁车？这你看，这是它西康的情况来讲，给西康的 air quality 哈，这里看那个几个聊过了，这个的。可是咱们是得去他看了，他肯定在给人家看的可以，这是它西康的情况来搞违禁了，还是给他在西康的，在西康的那几个聊的个问题，这个它西康的。在健康的时候，在青年的时候，人家这些肯定好，肯定学上到第二级，在第一级。天凡丹来的 active community director， 是肯定在给了他肯定要高考的，肯定让他上的的第十二级。可是那时候在热了 recreation parks association 和学校上，俺们在上的。

对，看过汽车这个这样开完了，三个人在外面待。现在这个这样汽车这个这样讲，上面来看 CBC North Radio One Girl The Children All The Little Song。当时在看在高那上看到 TV 正了在那面的一家，看到 TV 了 Bruce Springsteen 的 Badlands 上的一家，他看到 TV 个真的了。他这个流程在吃饭 ，keep saying 吃亏呢，亏了没？看看人那个他打工地来，看人地方了哪还工地啊？到了看那些有在那点 Bruce Springsteen Badlands 上的一家，看那些地。